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首相呼吁东协检讨和改善现有机制，处理跨境烟买问题。教育部关注家庭关系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色列扩大国有土地范围，纳入约旦河西岸48英亩土地。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说，为解决越来越令人担忧的跨境烟买问题，东协需要检讨和改善现有机制。提到来自印尼的烟买，他说烟买情况已影响人民的健康和日常生活，烟买问题已带到东协阶段讨论。截至昨天，尽管陆路及空中灭火行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都在持续进行，印尼6个重点地区仍有接近900公顷的森林及土地火灾还没有被扑灭。印尼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灾难数据资讯及通讯中心表示，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以及廖内、占卑和南苏门答腊共有近1500公顷土地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50公顷成功扑灭，当局已调派超过40000名人员展开地面灭火行动，而空中灭火行动则在受影响地区投放超过300万公升水，同时展开人造雨行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PISA 成绩显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拥有稳固基础，尤其是在科学、阅读、计算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及教师支持方面表现良好。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lina Siddiq 表示，马来西亚学生的科学成绩较2022年提高3分，达到419分，阅读成绩也提高5分至393分，不过数学成绩则下滑11分至397分，因此必须以更严肃及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采取防御性的态度。法丽娜说，该评估计划也显示，马来西亚学生具有高度求知欲，坚韧顽强，并越来越有能力自主管理学习。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lina Siddiq 表示，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的结果不应该只从数字和国际排名来看待，而更应该关注的是家庭关系在国家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尽管家人所给予的支持在孩子的情感和学生的学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节奏繁忙的现代生活却往往使父母忽略和孩子共处的重要时刻。法丽娜呼吁家长，尽管生活和工作忙碌，仍然要刻意抽出时间关注孩子。来自各单位的20多人，包括12名消长人员，将前往沙拉越隆勒浪起降机场附近的地点，搜寻于昨天坠毁的一架直升机和罹难者。马鲁蒂消长局主任 Jasban Janus 说，当局将于今早9点乘坐 MI171 直升机出动到出事地点。从马鲁蒂到出事地点的陆地行程耗时大约10小时。玻璃市土团党20人宣布退党，巴东木沙区部署理主席 Ramzi Muhammad Udi 和副主席连同14名支部主席宣布辞职。宣称代表这组人的 Ramzi 在新联发布会上说，他们已经不再现任土团党的中央领导层，在经过谨慎的考虑后，他们决定退党。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以色列当局重新划定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处已有42年历史的国有土地的界限，将48英亩土地纳入其中。定居点及隔离墙抵制委员会表示，以色列当局扩大1984年国有土地声明的范围，使原有的 3.72 英亩土地增加大约44英亩。抵制委员会指责以色列当局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巴勒斯坦土地，包括宣布土地为国有土地或政府财产，发布没收与征用令，以及调整定居点的管辖范围，并且重新划定其边界。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西亚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11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及紧迫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希望最近的外交努力能够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谈判。迪亚里克在8号的例行媒体汇报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冰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面 AI 生成地图提出抗议，地图将美国国旗直接覆盖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等地，把北美洲和中美洲共32个国家地区划入美国版图。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于星期二传召美国驻冰岛大使提出抗议，并指那面地图完全不恰当。英国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生技术故障，将近1100个往返英国的航班于星期二取消。截至星期二晚间8点，取消的航班多达1055个。英国空管机构当晚较后时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已经解决系统故障问题，空管单位正在竭尽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英国交通部长亚历山大表示，正在寻求获得保证，确保支持航空运行的系统能够胜任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于9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是香港航运业大亨，他由北京亲自选定，负责管理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他的任期充满波折，直到2005年卸任。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天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天下午下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东协检讨和改善现有机制，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教育部关注家庭关系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 以色列扩大国有土地范围，纳入约旦河西岸48英亩土地。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1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 Dato S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主持了马来西亚人权日推介礼。配合这次的推介，政府也宣布将每年的9月9日定为马来西亚人权日。马来西亚人权日 ，Dato Sri Abdullah 强调，只有在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人权进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指出，国内各项法律法规必须受到尊重与遵守，以确保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持续保障，并进一步巩固多元种族社会之间的友好情谊。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就是黄土废喽。
0: 他说觉得我杯奶茶哎。

0: 是的，这首就是 TOP 登陆少年所唱出的歌曲《想得美》。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7。淘宝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是的，我回来啦。好，在今天的是星期三，那星期三早上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abah VFM 有声茶馆啊。那一转眼呢，这个星期呢已经来到了中间了哈，对不对？那今天呢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啊，也就是说别因为一时走得很慢，那就怀疑自己呢没有向前啊，确实看不到什么变化啊，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有些日子呢你走的就是我们可能走得很快，有时候呢好像努力了很久却看不到什么什么的变化，对不对？所以呢有些日子我们是可以很多时候就是可以改变的，本来就是不是突然发生的嘛。所以呢你今天多坚持一点，多学一点的话呢，多放下一点的话呢，甚至只是比昨天呢更懂得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话呢啊，这些看起来虽然是感觉上好像很小的变化，对不对？其实就算都是算在这个往前走了啊。所以呢今天不需要跟别人比这个速度啊，按照自己的步伐呢好好的走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啊。最重要是什么呢？大家要开开心心的。好，这时候我们就是在资讯回来呢，我们将会就是听到这一首歌曲啊。这一首呢就是阿跨元少年呢所唱出的歌曲《猜你喜欢》。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的，这一首就是一首合唱歌曲小诗句啊。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26。好，我们这时候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在资讯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啦。稍后在节目里面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就是各地区的天气如何啊，也方便准备上班或者是外出办事或者是安排户外活动的这些朋友们呢，提早做好准备啊。另外呢，就是如果现在地区呢出现这个烟霾或者是空气情况不理想的话呢，在 KK 一带呢，就是婉珍看到的就是今天早上呢，虽然是昨天呢下起雨来啊，但是呢对面的山都看不到了啊。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了啊，特别是儿童啊，或者是乐龄人士啊，以及这些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呢，尽量就是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了啊。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好，这时候我们就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周渝民的歌曲，别走开。
1: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2: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1: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2: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1: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了。

0: 来。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的天气了啊、哦。那在早上时分的斗湖呢，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雨的。西海岸及内陆地区呢是有烟霾啊、哦。那纳闽、古达及山打根没有雨。下午时分呢，内陆地区山打根局部呢是会有雷雨，那西海岸局部是会有雨，古达风势强劲，那斗湖呢是有烟霾，还有纳闽是没有雨的。晚上时分呢，山打根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雨，那内陆地区呢局部是会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来看看就是温度方面了啊，最高摄氏35度，那最低摄氏呢是23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是的，提到说这个天气吧，哦，当然也是和大家来去关心一下啊，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留意今天的空气质数啊，这个质量了。虽然是说昨天部分地区呢都是有下雨，那根据我们在 TikTok 里面啊，就是这位 Uncle Mark Sun 他就说了啊，昨天在 Kota Belud 呢是没有下雨的啊。虽然是说昨天有部分地区是下雨，那今天早上的空气呢也稍微有凉快一些些了啊。不过呢，亚庇一些地区呢能见度呢仍然是偏低的，所以远处的山头呢依然是模糊不清。降雨呢，就是虽然能够冲走这个空气中的部分的这个烟尘啊，还有这些漂浮的这些微粒啊，但是呢烟霾不会马上完全消失的啊。所以呢，加上雨后呢空气湿度较高，也可能呢使到远处的景物呢看起来更加的朦胧。所以呢，根据这个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资料显示说，目前呢沙巴多个监测站的空气质量呢处于中等水平。不过呢，空气污染指数呢会随着风向还有天气的情况呢不断的变化，所以呢大家仍然需要继续的留意最新的这个毒素了啊。也提醒长者、儿童还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如果感到空气闷啊，喉咙不舒服啊，或者是呼吸不顺的话呢，应该就是减少户外的剧烈活动啊。另外呢，时刻可以的话呢就戴上口罩啦啊，并且呢记得多补充水分啦。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李荣浩的歌曲《黑马》。

0: 九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1: 是的，这时候呢，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38。接下来呢，就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则令人沉痛的这个消息啊。一架呢正在执行空中医生服务任务的直升机，昨天在沙拉越的巴南内陆的这个 Long Le Lang 呢，就是短距起降机场啊附近。不幸呢坠毁了，有关方面已经证实是说机上的一名机师还有四名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呢全部罹难。那四名医护人员呢分别是一名医生、一名医务助理还有两名护士。事发的时候呢，他们正在执行公务，为这个偏远地区的居民呢提供医疗服务。他们带着求助生命的使命出发，却不幸的在服务途中呢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向所有罹难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也向他们的家属和同事还有朋友表达真诚的慰问。愿逝者的安息，愿他们的付出与奉献永远被记得。好，那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曲。他们呢用行动把爱呢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个群星演唱的将爱实现，向五名的这个罹难者呢致敬。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席部长表示说，州政府呢将会在这个星期五继续针对沙巴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呢享有40%净收入权益展开进一步的谈判。另一则就是首席部长也强调说，沙巴的水工问题由来已久啊，就是并非现任州政府执政后呢才出现的。那州政府呢目前正持续的推动多项水工改善工程。再来看看另一则，就是有关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呢就表示说，州政府呢正积极推动沙巴，也就是亚庇民众会堂的修复工作，以确保呢就是保留这座建筑的历史特色还有文化遗产价值。再看看最后一则，就是有关副首席部长兼工程及公用事业部长表示说，州政府呢将继续完善的完善基础设施以满足人民需求，并推动了沙巴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报章摘要了，所以呢继续守在 Sabah VFM 的频道上。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是的，这一首就是赖佑正所唱出的歌曲《你的名字》。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4。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简单的看一看，就是看看过去一个星期呢，就是昌明政府呢在施政以及民生方面呢有哪些值得我们留意的重点啊。首先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日啊，全国各地呢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一起欢庆我国国庆日，展现爱国精神以及全民团结的力量。在民生方面呢，政府就宣布提高补地这个补贴计划的每月限额，其中补地95呢提高至每月300公升，而补地 diesel 呢则是提高至每月400公升，让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呢获得更多的支持。好，我们再看看经济方面了啊。国家银行呢宣布继续把隔夜的官方利率呢，也就是 OPR 维持在 2.75%， 那这也是国家银行连续第八次维持有关利率不变。另外呢，近期部分的地区呢面对就是炎热啊、干旱啊以及烟霾问题啊，所以呢有关方面在吉打、玻璃市以及沙拉越展开人工造雨行动。那沙拉越西连呢也因为严重烟霾情况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啊。而刚才就婉珍在这个就是面子书上呢，有一位应该是说在 TikTok 里面呢有一位来自沙拉越西部的这位朋友 Matthew 呢，他就说了目前今天呢在沙拉越的这个西部的这个天气呢可说是非常不错啊。根据他的说法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农业发展方面呢，全国农民组织 NAFAS 与中国企业展开合作，计划呢投资15亿令吉发展综合化肥产业，进一步加强我国农业供应链以及呢相关产业的这个发展。而国际人道救援方面呢，尼泊尔发生严重洪灾以及泥石流灾害后呢，我国也就是派出了11名的 SMART 特别天灾援助还有拯救队队员呢前往当地参与这个搜救以及救援工作。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就是马哈2026了。根据公布的数据呢，这项大型农业发展农业展会现场销售额呢达到了6688万令吉，同时呢吸引了超过430万人次到场参观，为今年的活动呢写下亮眼的成绩。那这就是以上是在上个星期的昌明政府部分主要施政以及民生资讯的简单整理啊。好，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就是为您带来就是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下小时的点唱机了。欢迎朋友们拨打我们热线哦，0887125910887125910，就是参与点唱啦。送上这一首合唱歌曲，生活要乐在其中。是的，我们不要想明天了啊，其实很多东西啊要放下，明天不要想了，想今天就好，今天就已经足够了啊。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十八政府拍出超过十亿人民币解决就业税降问题。十八基础设施发展必须跟上科技进步。十八货债风险增加，民众消除五号露天焚烧。以下是新闻内容。十八政府已经拍出超过十亿人民币在就业推行多项税降计划。首席部长特督舍里帕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共有23项大型计划已经在近期陆续完成，其中一个项目已经在今年年底竣工，调付街税降项目目前也已经完成60%。有关计划也包括在多个县区降温水管，以解决就业税降问题。特督舍里哈吉吉还在新本拿为106间送钱商店主持推介礼，并为天意同第三阶段商业发展计划主持通途仪式后，安样表示。有间项目由沙巴房屋及城市发展局负责发展，其共约106间送钱商店，有望带动当地经济，并为居民创造更多机会。有间项目也将进一步推动新本拿一个热门旅游区的发展。十八街基础设施发展必须采用高标准，并跟上科技进步。副首席部长特督舍里帕里马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按用增量提高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同时节省成本，让人民长期消费。其讲每项基础设施计划都必须经过周详规划，工程管理也必须保持良善。特督舍里卓金系在沙巴阿比吉兹会展中心为2026年 Best 大会主持开幕时，安样表示。第一次举行的 Best 大会共有300人参加，计调来出18个机构以及13个组织同专业团体，包括建筑业者、承包商、工程师同酒店客户代表。大会让各方分享经验同最新科技，现场也举行建筑科技展览。其希望也向大会能够进一步推动沙巴建筑业发展，并协助就业建设更有设计基础设施。沙巴目前出现掩埋，加上天气炎热干燥，干木同臭梯发生火灾的风险也渐渐增加。沙巴小镇局局长穆罕默皮萨阿兹表示，在日中天气下，火势会更开街蔓延。从今年3月至今，沙巴已经发生超过900起干木同臭梯火灾，另外也发生357起森林火灾。个人农场同垃圾火灾，直觉要太阳70起。穆罕默皮萨喺在阿比接受 RTM 独家访问时，咁样表示：沙巴小镇区已经做好准备，确保至少80%嘅消防车辆同器材可以随时停业使用，并继续留意各地嘅火灾热点。当局恳请民众唔好进行露天焚烧，一旦发生火灾，应该马上通知小镇区。吉瑞庙宇及神法神本铺圣本拿分局接发普通行通部队第22人移交界案件，当局在圣本拿卡拉普安水域起发578公斤包装食用油同250公升汽油，一批烧干制片重切1780钱50仙，一名冒险欢迎看街男性也变拘留以协助调查。当局同时协发一艘冒注册号码的林柏石溪田，以及一台85匹马力的船外现场。吉瑞庙宇及神法神本铺圣本拿分局仍然依照61年降烟管制法令展开调查。当局也警告工人同商家必须遵守降烟管制条例。盼梯士林保育区邀请列成为通往南环浅水区街门户，
夜夜连会情绪和海洋理由创造更多机会便腿痛腰间发痛用术发症。肖壮树处理铺障达到 Johnston 板块表示，各腰间单位必须加强合作，共同管理喷嚏试验保育器，同时也爱确保当天界眼胶工作以及海岸和海洋理由发痛连胶安全进行。要间发通保格喷嚏试验爆玉器科学考察眼头灰以及2027至2036年眼胶方向工作坊，达到 Johnston 喺在阿比会要间发通主持开幕时，阿勇表示，喷嚏试验爆玉器用要多种生态环境，保格森林、枫树林、海岸、岛屿同海洋。夜泽爆玉器生活种类丰富，并会以珊瑚、三角器类界 Darwell 环体里位置摇曳。沙巴同沙拉耶将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伊苏兰树屋、木树林建设同前瞻产业发展。要间合作系在沙拉耶伊苏兰理事会代表团李茂拜会期间提出。地方政府及房屋铺障特督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日方合作也要注意回复两兆党人社会界和谐。推表团也有请沙巴插架摄一26号至29号出古尖寄行街婆罗照神师柯兰健松托替会，沙巴将批出四名推表参加。另一方面，沙巴也将加强与埃及吉加高法财剧结交达鲁伊夫塔界合作，双方计划在斯比一举行前吉伊苏兰、闪连、邵阳和高法财剧九寮替会。沙巴也将在替会举行之前派出三名官员前往埃及接受伊泽一届培训，培训内容保格伊苏兰高法财剧以及阿里顺纳瓦贾马阿高义。今日重报小门提要：沙巴政府拍出超过10亿ringgit解决焦虑税穷问题。沙巴基础设施发展必须跟上科技进步。沙巴货债风险增加，民众消除五号露天焚烧。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5: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1: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缇娜登场。
6: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11，萨巴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是的，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刻就是要拨打我们热线0887125591来参与我们的点唱啦。今天是星期三，对不对啊？所以呢是点唱啊。喂，萨巴 VFM 哪位呢？你好，喂，萨巴 VFM 你好。
7: 啊，我是拿德少奇啊。
6: 少奇，哇，你是第一位哦。
7: 对呀、啊，
6: 来来来，少奇要把祝福送给谁？
7: 送给邓家如的杨梦欣、金山的林珠儿、雅比的刘来娇、吴爱琴，还有彩儿，还有主持人李乐婉珍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
6: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7: OK， 拜拜。
6: 好，我们这时候再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了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8: 婉珍，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贤芳，
6: 贤芳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8: 啊，今天我要回去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
6: 嗯，
8: 黄翠琴、黄梅英、徐西湖、黄清德、沈宝英，
6: 嗯。
8: 还有陈婉珍，你收听啊，也祝大家顺心如意，身体健康。学方会议回去给大家耐心等待哦，
6: 好，耐心等待
8: 一块。太多了，回复
6: 太多了啊。OK OK， 好，祝你在这里收听愉快啊。
8: 谢谢，你也一样哦。
6: OK， 拜拜。好，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电话是谁了啊？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9: 婉珍，上午好。
6: 上午好，哪位呀？
9: 起码素琴。
6: 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9: 啊，会谢给黄梅英、陈桂英、廖志孙、罗美珍，以及祝福在里面，祝他12号生日快乐，也包括、婉珍你，祝你一切都安好，事事都如意。
6: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9: 拜拜。
6: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喂，你的电话接通了，哪位呀
0: ？Hello， 黄真，早上好。
6: 早上好，哪位呀？
0: 我是龙福新山的黄林腾。
6: 林腾，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0: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马丹这里的杨思国，十七里的杜秀英，并称大沙角达到黄金的马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俊的收听，祝四季安康，大家开心，祝你播音快，拜拜。
6: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0887125910，看看这位朋友是谁了啊？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10: 晚上早上好，
6: 早上好，哪位呀？
10: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6: 长妹，长妹，刚才是长妹生日还是连妹生日？
10: 不是我，
6: 不是你啊，是连妹对吧？来，长，
10: 祝你值班愉快，青春美丽。
6: 谢谢你，长妹。来，要把祝福送给谁来？
10: 点给杨宝华、陈清河、陈明珠、李凤凤、李庆才，还有晚上收听，就听歌愉快，莫忘了点唱者，拜拜，
6: 拜拜。哇，又多一个，就是我们的朋友啊，蓝光耀，哎，不是蓝光耀，是黄光耀，我念到我自己朋友的名字，好，谢谢你，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11: 文珍，早上好。
6: 早上好，哪位？
12: 我的贾伯利。
6: 贾伯利，来，要把祝福送给谁？贾伯利，
11: 祝福送给王振清，祝健康与水平。赖小强、许贤芳，还有文珍你。
6: 谢谢。
11: 祝大家今天是九月九日，九九幸福，九九健康啊！也祝婉珍你上班愉快，谢谢婉珍。
6: 好的，谢谢你，也希望你久久待在 TikTok 里啊。
11: OK， 拜拜。
6: 拜拜。好，来听听这首合唱歌曲，这首苏慧伦还有张震岳的歌曲《防空洞》。

0: 是的，这首合唱歌曲《防空洞》，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扫宝 VFM 来问了，你好。
1: 婆婆有可爱的如今拿什么马巴吉？
0: 什么马巴吉？哪一位呀？
1: 我是苦乐教育的黄翠琴。
0: 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先祝你周三当班开心。
0: 谢谢。你听到我声音开心吗？
1: 很开心、
0: 啊。哎，来，喝茶，喝茶，喝茶。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首先把歌曲献给渭南的陈爱丽，嗯，麻坡的黄秀玲，嗯，金山的林珠儿，
0: 是
1: 柯国明，嗯，祝大家听歌开心，谢谢我金南。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位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那金凤姐呢，终于在 TikTok 里面出现了，打个招呼。我不是要你在这里打招呼，我是要你在电话打招呼哈。可以来再继续接听电话。喂，骚宝 BFM 哪一位呢？你好。
2: Hello， 晚上你好，我是锦香。
0: 锦香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首先我要点给基隆坡的王正琴，嗯哼，下南南的吴爱卿，吴依南高原的李雅芝，嗯哼，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孟加达的戴梅花，祝大家平安喜乐，身体健康，
0: 好，
2: 也祝你天天开心，
0: 大家一样，最重要是开心，吃多点。好，拜拜。
2: 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哈。那我们在 TikTok 里面呢，看到 Young， 这位 Young， 你是谁呀？来说出你名字吧。OK， 晚真早安，谢谢咯。好，我们再来接听另一通电话。喂，小宝 BFM 哪位呢？你好。
3: 喂，可爱爱笑的晚真，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
3: 我是上半夜古今十七里的杜秀英。
0: 秀英姐，把祝福送给谁？
3: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苏珊、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四无、吴桂清、新加坡许贤芳、新山李碧华。人生的幸福是随缘随性随心，也祝晚真，今天是九月九，祝你健康平安快乐，长长久久啊。
0: 好的，谢谢你。哇，今天九月九真好耶。谢谢啊，拜拜。
3: 好，谢谢文珍，
0: 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0: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主持人早安吉祥，
0: 谢谢，
4: 温馨快乐，顺心如意，
0: 谢谢。
4: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雪州的董华仔，古晋的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顺心如意，家庭幸福，永远快乐。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哦，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 0887125910。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5: 婉珍，
0: 上午好。
5: 对，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是的，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呢，他珠儿姐就 stop 了一下。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八宝黄清德，打赌的李少奇，威南的陈爱丽，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微笑在脸上，美好的祝福在沙巴台点唱机。拜拜。
0: 你真会真会哄人家开心的，在
5: 帮你们打广告。
0: 打广告，谢谢哈，拜拜。
5: 好，拜拜。
0: 好可爱的朋友啊，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 0887125910。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6: Hello， 开心果王真，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6: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7: 我要点给乐特妈妈，还有乐特松，乐特还有林珠儿、李林凤，乐特还要点给马金峰哦，点给慧芳你，还有点给这个开心果啊，晚生你咯，谢谢你，晚
0: 生。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这一首呢是来自李宗盛的歌《鬼迷心窍》。歌曲过后呢，再接听您的来电。

0: 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李宗盛的歌曲《鬼迷心窍》。好，这时候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小宝 BFM 雷威呢？你好，
2: 文珍，你好，我是李碧华，
1: 我家都给你打通啊。
2: 碧华姐，我在外面呢，
1: 是啊，
2: 我在外面的会吵吗？
1: 不会不会，还好还好。来来来，你要把祝福送给谁？碧华姐，
2: 我要点给曹富明、黄秋娥、新加坡赖小熊、许贤芳，最后祝福九月十二号的寿星关丹大爷妹，祝她生日快乐。然后也点给美丽的陈婉珍，
1: 谢谢你，婉珍。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2: OK， 拜拜
1: 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那你看，碧华姐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喽，所以呢，你们应该也可以哈，继续加油。喂，沙宝 VFM 来威呢？你好。
3: Hello， 晚上早安。
1: 早安，哪位啊？
3: 啊，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1: 桂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杨露娇、黄梅英夫妇，还有婉珍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婉珍。
1: 好，谢谢你，桂枝，拜拜。
3: 拜拜。
1: 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喂喂，哪位呢？你好，哦，断线了啊，是的，0887125911，0887125911。

0: 喂，什么 BFM 雷威呢？你好，
1: 晚上早上好，我说爱卿啊，
0: 爱卿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先把祝福送给你，祝上班愉快，开心每一天。
0: 谢谢啦。
1: 啊，等给你婉珍。
0: 啊哈。
1: 啊，锦江，凤群，梅花，金碧，来交，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开心每一天。
0: 好的，
1: 你也要天天开心，
0: 谢谢，大家一样哈，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什么 VFM 雷威呢？你好。
2: 啊，晚晨，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0: 宝华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今天要送给黄翠清、阿杜、吴医生、陈爱丽、刘桂枝、沈宝英、包括婉珍，你一起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你啊，婉珍。
0: 好，谢谢你，也祝收听愉快哈，拜拜。
2: 谢谢你，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啦？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文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啊？
3: 祝你上班愉快，我是去打卢来黄秋儿。
0: 秋儿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终于打通了，终于打通了。
0: 哎呦，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还要送给十号生日的拜年妹，祝她生日快乐。还有沈宝莹、黄梅莹夫妇。林双爱。李碧华。几位啊？
0: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
3: 还有就是杨宝华。
0: OK，
3: 祝大家哈，第六位是温真妮啊。
0: 好，谢谢你，
3: 大家平安健康啊，
0: 大家一样好，谢谢你，拜拜，
3: 谢谢，
0: 拜拜。好，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早上好。
0: 是的，哪位呀？
4: 我是杨露娇啊。
0: 哦，露娇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黄正廷、黄光耀、李亚瑞、李亚达、黄秀然。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婉珍工作顺利。谢谢婉珍。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4: 大家一样，拜拜。
0: 拜。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

0: 是的，赵传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沙宝 BFM 哪位呢？你好。
1: Hello， 晚上早上好。
0: 是的，哪位呀？
1: 我是古晋，我是来自古晋马当赛野的杨思国。
0: 啊，
1: 今天很幸运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比较幸运，因为怎样讲啊，不是最后那一位哦。但是我打给你打参加的时候是排在最后一位。OK， 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凌腾、黄丽金、冰城大三角拉豆王兴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特别包括完整你收听了、
0: 谢谢。
1: 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思国，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那个烟霾情况怎么样？
1: 哦，烟霾现在很多学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啦啊，0887125910887125910 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你好，哪位呢？
1: 晚间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1: 我是来自苏屋的吴桂清。
0: 桂清，你要把祝福送给谁？桂清，
1: 送给哪方的樊秀玲先生的林柱儿黄林田古金邓琴杜秀英收听祝福收听金光愉快，晚间祝你播音愉快。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1: 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晚安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莫忘点播者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人跟你一样啦，你知道吗？
2: 啊，是我有听到，有听到，有听到。
0: 来来来，
2: 首先我。啊，首先我先祝你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
0: 谢谢，
2: 平安健康，
0: 大家一样啊。
2: 啊，嗯、啊我是来自协州八山五级地狱的黄光耀。
0: 好。
2: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学习福大哥，
0: 嗯哼，
2: 渭南游桂枝，
0: 嗯哼，
2: 柔佛廖志深，
0: 嗯哼，
2: 林珠儿，协州福总黄秀兰，也包括美丽的婉珍。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美丽的婉珍，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啊，大家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感恩，拜拜拜拜。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你好，早安。
0: 早安，哪位呀？
3: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亚瑞，然后把祝福送给谁？亚瑞，
3: 好，把祝福啊，寄送给十二号生日的戴莲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嗯、
0: 好，
3: 还有点给许西吴、王秋娥、杨露娇、陈清河，还有婉珍妮，祝福喜乐安康。婉珍，谢谢你。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3: 好，谢谢。
0: OK， 拜拜。
3: 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 ,0887125951, 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喂，你好，哪位呢？
4: Good morning, Regina, 主播。
0: 早安，阿杜。
4: 来点歌啦。
0: 来。
4: 啊，点给新加坡赖小熊大哥啦。
0: 嗯嗯。
4: 啊，王振清啊。
0: 嗯嗯。
4: 啊，范爱玲啦。
0: 嗯。
4: 啊，林珠儿啦，以及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4: 感恩。
0: 好，再看看下一位，0887125910887125951。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
5: Hello。
0: 是的，哪位呀？
5: 啊，啊漂亮的婉珍，你好啊。
0: 你好啊，金富姐，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说，怎么金富姐一直拨打不到进来呀、啊？多少通了？
5: 我在，你好，我老板。做工了、
0: 哦、
5: 做工一下了，哎，幸亏给我打通了。
0: 哦，OK OK， 来来来，金富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把祝福送给蔡长妹、李沈宝云、李亚杂，
0: 嗯，
5: 还有11号、12号生日的黄玉珠、
0: 嗯，
5: 戴莲妹，祝他们生日快乐，嗯、也祝你笑口常开呀、啊。
0: 好的，
5: 谢谢你呀、啊，
0: 谢谢你呀、啊，拜拜呀、
5: 啊，拜拜，
0: 拜拜。好，马上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啦。哇，这首好久没有听到啦，来自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童安格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喂 ，Super FM 哪位呢？你好。
1: 真真假假的晚上，早上好。
0: 不真不假，来真的，来来来。
1: 马东柏林水瓶，
0: 水瓶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送给王振廷、李亚萨、杨宝华、陈金河、以及然后的林淑娥，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文珍，
0: 谢谢你的呢，来真哦，来真点唱啊。OK 啦，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位呢？你好，
2: 文珍，早安。
0: 早安，哪位呀、啊？
2: 古今邓琴，想什么都什么哈、
0: 啊。过年过年。
2: 好了，就快了了，
0: 就快了就快了，来。
2: 好，我将这首歌献给徐熙湖、林珠儿、吴碧清、陈清河，还有祝福九月十二号戴莲妹生日快乐。好，祝福你这班愉快，谢谢。
0: 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呀、啊！想什么得什么，
2: 得什么彼此彼此哈。
0: 看来要播得意的笑了。
2: 好好好，
0: 拜拜。
2: OK， 好，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位呢？你好，
3: 晚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哪位呀？
3: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振琴，
0: 振琴姐，哎呀，刚才我看到在 Facebook 里面的你写，希望可以拨通啥？
3: 对对对，
0: 终于拨通了，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首先我要祝福九月十二号生日的戴莲妹，祝莲妹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陈爱丽、罗美珍、刘诗诗、和婉珍一起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啊，收听愉快。
0: 好，
3: 谢谢你婉珍，
0: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3: 好的，谢谢，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位呢？你好，
4: 王真，早上好啊！我打到现在我要发神经了。你好，喂，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卓、陈清河、罗美珍以及梁福慧，也点给婉珍，你非常的可爱又乖乖呐、啊！
0: 哎呦，
4: 好，拜拜。
0: 好的，谢谢你，秀珍，拜拜。
4: 拜拜，关好水哦。
0: 好的，拜拜。
4: 拜拜。
0: 是的，非常可爱的朋友，来自马六甲马拉卡的朋友啊，来来，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一位呢？
5: 我是上个月古定的杨冰江。
0: 冰江，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庄秀玲、温雨燕、温可欣、黄丽母、是多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主持人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
0: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5: OK， 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per VFM 哪位呢？你好，
6: 早安，你好，
0: 是哪位呢？
6: 我是来自罗浮的廖志生，
0: 志生，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我要点给尤桂芝、黄冠耀、徐熙湖、许仙帆、杨宝华，祝福他们身体健康，也点给你婉珍你，
0: 谢谢，
6: 让大家笑声满天下。
0: 你真是发自内心的笑吗？
6: 对呀、啊、对呀、啊、OK， 大家一起笑，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是一首合唱歌，光良品冠的歌《想见你》。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光良品冠的歌曲《想见你》。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那婉珍赶紧呢，就是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扫宝 BFM 哪位呢？你好，你好，
1: 我扫宝 BFM。
0: 喂，扫宝 BFM， 你好，哪位呢？
1: 我是吴超勇啊，那他才。
0: 是的，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51。喂，扫宝 BFM 哪位呢？你好。
1: 啊，是 ，Hello， 我是孟超勇 ，Hello。
0: 是的，哪位呀？请问。
1: 孟超勇，勇啊，勇啊，
0: 这。哦，勇 ，OK，、啊、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哟？
1: 给啊，张建成，还有 啊我的叶瑞明，
0: 嗯哼，
1: 还有。
0: 嗯，
1: 还有张树林，
0: 嗯哼，
1: 当然还有主持人你哦，
0: 谢谢，
1: 身体健康，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
1: 啊
0: 谢谢，拜拜。哦，是的，可以拨通我们热线了啊，0887125951，0887125951。喂，扫宝 BFM 哪位呢？你好，
2: 晚晨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2: 丁成吴秀芳。
0: 秀芳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送给吉达客官林月兰，金山沈宝云，林珠儿，祝的特丽莎顺，一起成晚赚你。啊，祝大家听歌愉快。
0: 好。
2: 身体安康，谢谢你。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很快的，我们在今天呢，就是要接听最后的一通电话了啊，0887125951，088712595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早上好，我就是传千里啊，传到我一定要打进来的嘞。
0: 哪一位啊？
3: 我是新加坡的赖小熊，
0: 小熊大哥，你是最后一位哦。
3: 哦，谢谢你了，就是你的笑声把我打进来，引我进来呀，不然我不想打嘞。
0: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啊，首先呢，我要点给西西吴大哥、林启明大哥、李亚达、张凯西，还有罗美珍，还有王哲，你可爱的王哲，笑声太大了。
0: 好，谢谢你啦，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3: 啊，大家一样，身体健康，拜拜。
0: 拜。是的，11点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这时候呢，来听听这首《得意的笑》。别忘了下小时我们有旧曲哦。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政府拨出超过十亿令吉解决州内水工问题。沙巴基础设施发展必须跟上科技进步。沙巴火灾风险增加，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已经拨出超过十亿令吉，在州内推行多项水工计划。首席部长的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 Haji Noor 表示，共有23项大型计划预计在近期陆续完成，其中一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竣工。斗湖的水工项目目前已完成 60%。有关计划也包括在多个县区更换水管，以解决州内水工问题。Dato Sri Hajiji 是在仙本那为106间双城商店主持推介礼，并为第二及第三阶段商业发展计划主持动土仪式后这么表示，有关项目由沙巴房屋及城市发展局负责发展。他说，这106间双层商店有望带动当地经济，并为居民创造更多机会。有关项目也将进一步推动仙本那这个热门旅游区的发展。沙巴的基础设施发展必须采取高标准，并跟上科技进步。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这样才能提高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同时节省成本，让人民长期受惠。他说，每项基础设施计划都必须经过周详规划，工程管理也必须保持廉政。 Dato Sri Joachim 是在沙巴亚庇国际会展中心为2026年 BEST 大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首次举行的 BEST 大会共有300人参加，他们来自18个机构以及13个组织和专业团体，包括建筑业者、承包商、工程师和高等学府代表。大会让各方分享经验和最新科技，现场也举行建筑科技展览。他希望这项大会能够进一步推动沙巴建筑业发展，并协助州内建设更优质的基础设施。沙巴目前出现烟霾，加上天气炎热干燥，灌木与草地发生火灾的风险也跟着增加。沙巴消拯局局长 Mohammad Bissar Aziz 表示，在这种天气下，火势会更快蔓延。从今年三月至今，沙巴已经发生超过900起灌木与草地火灾，另外也发生357起森林火灾，果园农场和垃圾火灾则各有大约70起。穆哈马比萨尔是在亚庇接受 RTM 独家访问时这么表示，沙巴消拯局已经做好准备，确保至少 80% 的消防车辆和器材可以随时投入使用，并继续留意各地的火灾热点。当局劝请民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一旦发现火灾应该马上通知消拯局。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仙本那分局接获普通行动部队第22营移交的案件，当局在仙本那卡拉布万水域起获578公斤包装食用油和250公升汽油，这批受管制品总值1787令吉50仙。一名没有身份证件的男子也被扣留以协助调查。当局同时也起获了一艘没有注册号码的蓝白色快艇，以及一台85匹马力的船外引擎。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仙本那分局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展开调查，当局也警告个人和商家必须遵守供应管制条例。班代西浪保育区有潜力成为通往蓝环潜水区的门户，这也能为潜水和海洋旅游创造更多机会，并推动有关活动永续发展。首相署助理部长的 Johnston Bangui 表示，各有关单位必须加强合作，共同管制管理班代西浪保育区，同时也要确保当地的研究工作以及海岸和海洋旅游活动能够安全进行。有关活动包括班代西浪保育区科学考察研讨会以及2027至2036年研究方向工作坊。Dato Johnston 是在亚庇为有关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班代西浪保育区拥有多种生态环境，包括森林、红树林、海岸、岛屿和海洋。这个保育区生物种类丰富，并位于珊瑚三角区内的 Darwell 湾，地理位置优越。沙巴和沙拉越将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伊斯兰事务、穆斯林经济和清真产业发展。有关合作是在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代表团礼貌拜会期间提出。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这项合作也有助于维护两州多元社会的和谐。代表团也邀请沙巴参加10月26日至29日在古晋举行的婆罗洲城市可兰经诵读大会，沙巴将派出4名代表参加。另一方面，沙巴也将加强与埃及国家教法裁决机构 Darul Ifta 的合作，双方计划在11月举行全国伊斯兰心灵修养与教法裁决交流大会。沙巴也将在大会举行之前派出3名官员前往埃及接受1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伊斯兰教法裁决以及阿里苏纳瓦贾玛阿教义。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政府拨出超过10亿令吉解决州内水工问题。沙巴基础设施发展必须跟上科技进步。沙巴火灾风险增加，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林振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还有之前的凌霄十一哥，以及黄清源的《人生是苦悲》，以及黄小军的《岷江夜曲》啊。时间来到上午的11:23，是的，欢迎大家呢这时刻呢收听我们 Sabo VFM 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也就是一起来听老歌旧曲哦。欢迎朋友们到 TikTok 里面呢跟婉珍交流，又或者在面子书上呢写一些留言给我哈。好，马上来听听下一首歌曲。
1: 老地方，老知己，老情歌，沙巴 VFM。

是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罗宾的歌，也就是爱情的旋律。那我们在这个面子书上呢，就有人写了西詹东哈蒂，哈哈，是的，没错啊。还有之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刘秋怡还有张少华所唱出的天鹅啊。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32，我们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将会有特别的这个播放啊，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了啊。有些历史写在书里，有些历史却藏在一条老街、一座码头、一阵海风，以及一代一代人的记忆里。所以呢，明天9月10日呢，我们一起把时间往回拨啊，就是从昔日的北婆罗洲 North Borneo 出发，沿着声音留下的痕迹，那重新听见这片土地呢曾经走过的岁月啊。所以呢，那些来自这里的人啊，那些留下来的人啊，那些战争留下来的这些伤痕，也包括不同种族在最艰难的年代里呢，彼此扶持一起活下来的故事。当然在这里呢，婉珍不是要你去听一堂历史课啊，我更希望呢，它像是一次用耳朵进行的这个旅行。所以呢，当海浪响起的时候，码头呢重新有了这个脚步，还有老街的人声再次的出现，也许呢你会发现说，我们今天的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呢，曾经有过那么多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却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记得明天9月10日，明天11:15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播出，也是说从9月10日开始，一直到9月16日，我们将会在11:15呢，将会播出这个系列，也就是听见这片土地的系列。戴上耳机也好，打开收音机也好，让我们一起来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所以呢，有些历史呢不值得就是不只是值得被记住，它也是值得再一次的被听见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明天9月10日开始，一直到9月16日11:10，我们将会播出的这个系列，也就是听见这片土地的系列。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也就是收音机的纪录片，好不好？马上我们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是来自李毅的歌《又见曙光》。

0: 小河，还有之前的歌曲刘家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以及邓丽君的爱人就是我，还有李毅的又见曙光。是的，很快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小时的旧曲呢，希望大家今天选来的歌曲都会喜欢啊，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啊，听到对不对？好，马上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
1: 人来人往，唯有音乐如常。沙巴 VFM。

是的，这首来自费玉清的歌曲《心雨》，之前是林茂山的《想起往事》，于天的《追梦》。好，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也就是 Farah， 所以呢，在这里呢，婉珍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送上最后的一首歌，也是婉珍最爱的一首歌。